0: 线路，松动老化部件及时更换，加强楼层巡查劝导，及时制止违规大功率电器使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时刻保持畅通，强化员工培训，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火情，提升酒店场所电器火灾防范处置能力。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2: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2: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1: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0: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签约整装，家里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高级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钱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可以趁着8月活动到店里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乐购908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哈，咱们的七夕活动返场来了，只有2天的时间，那7.7折福利马上就要结束，看中的好物呢，千万不要再观望了，可以趁着现在折扣赶紧囤回家。7.7折叠加满减哈，双重优惠一起享，这样的力度真的是很难再碰到了，错过就非常可惜。今天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的口碑封神好物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也是我们77折专场的爆款。这款呢被无数的美妆达人啊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助大家解决所有的底妆痛点。这款产品呢也是常年稳居隔离榜的王牌产品。 CP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素颜薄涂是提亮气色，上妆打底哈是非常的光滑柔润，一年四季刚需。那这款产品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79元，下单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而且呢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还要再来问哈，还有没有？心动不如马上行动。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质地呢是那种水乳的乳霜质地哈，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完全不会觉得非常的厚重，也不会闷痘哈，而且呢它自带 SPF25 的PA++ 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是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是足够了。现在呢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今天下单77折的优惠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大家赶快购买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购买。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化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今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呢，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交通广播，可以进行相关的信息了解，也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详询电话0551963696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目前呢，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啊！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纹、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呢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可以趁着八元活动呢到店里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303。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即成造，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正点播报，首先关注国内新闻。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这是国内首例10,000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河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金寨史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该桥是国内首个时速350公里高速高铁上城市双结合钢横梁连续梁桥，为我国高铁强梁建造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客户端，黄英编辑，朱杰播报，感谢收听。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施工，届时安庆往合肥方向香铺服务区暂时封闭，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桐城南枢纽至鸽子墩枢纽路段合肥往安庆方向正常通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来了来了来了，
3: 谁来了？
4: 到底谁来了？
5: 谁来了？
6: 谁来了？
7: 到底谁来了？
8: 匠人来了。
9: 是的，匠人来了。
8: 哇，
9: 像爱人一样懂你所需，像家人一样为你所想。匠人来了，装修好了，好运到了。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特别节目《匠人来了》。
10: 匠人来了。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现在呢，关注一下匠人之装，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衣柜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额外的加一分钱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这个8月的活动到店里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过九零八也有好物推荐啊，七夕活动返场来了，目前只有两天的时间，7.7折福利马上就要结束，看中的好物千万不要观望，可以趁着折扣赶快囤回家了。7.7折，然后呢是叠加满减券，双重优惠一起享。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重磅的美妆界口碑封神好物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也是77折专场的爆款。这款呢被无数的美妆达人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的底妆痛点。而且这款产品呢也是常年稳居隔离榜的榜单王牌的产品啊， CP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素颜薄涂提亮气色，上妆之前呢打底柔润哈，然后这个底妆非常的闪亮，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呢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赶快行动。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质地呢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使用呢也完全不会担心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还自带一点点的这个防晒值 SPF25， 这种防晒值呢日常的通勤或者是在室内就完全够用了啊。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79元，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呢趁着活动大家可以赶快囤几支。而且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里面77折专区有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的库存，像 SK2 的至臻礼盒、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精纯套盒，还有大牌香水，大家都可以趁最后两天的时间去囤一些。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有时多云，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0: 属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之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上的十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明天早晨的八点开始，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铜陵往广德方向35公里到50公里路段进行水阳江特大桥的伸缩供维修施工，所以呢提醒大家，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宣城北互通到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铜陵芜湖往广德宁国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宣城北分流下道，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明天早上的八点钟开始，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铜陵往广德方向35到50公里路段进行水阳江特大桥的伸缩缝施工。那受到施工影响，宣城北互通到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铜陵芜湖往广德宁国方向的车辆从宣城北分流下道，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乐购九零八继续为大家推荐好物。七七活动返场来了，目前只有2天的时间，七七折福利马上就要结束，看中的好物呢千万不要再观望了，可以趁着现在折扣赶快囤回家。七七折扣啊，加上满减叠加双重优惠一起享，这样的力度真的是很难碰到。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分享重磅的美妆推荐好物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这也是咱们七七折专场的爆款。这款呢被无数的美妆达人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的底妆痛点。那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PB 长管隔离做到了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素颜薄涂可以让您的肤色提亮，那上妆打造柔润的底妆钻感，那一年四季是刚需哈。这款产品商城日常的售价179元，下单呢即可以享受七七折的福利优惠，到手只要137.83元，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心动不如赶快行动，赶快拿起手机到908商城下单。 CPB 长管呢隔离是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质地是那种乳霜质地哈，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使用也完全不会担心厚重和闷痘。而且呢它自带防晒值 SPF25 PA++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是您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了，帮我们隔离掉日常空气中的紫外线和粉尘。商城日常售价179元，那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呢可以享受七七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手慢无，心动就赶快行动。而且我们商城里面还有七七折很多大牌好物，像 SK2 的至臻礼盒、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精纯套盒，还有大牌香水，这些好物呢大家可以趁着最后2天的折扣多囤一些。那现在呢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呢搜索乐购908，然后点击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今天全省的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客服，可以加入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可以拨打电话咨询 055196369。

0: 乐购908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咱们七夕活动的返场来了，只有两天的时间啊，七七折福利马上就要结束，看中好物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再观望了，可以趁着现在折扣赶紧囤回家。那七七折叠加满减双重优惠一起享，这样给力的活动真的是很难碰到，错过就太可惜了哈，抓紧时间下单。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的口碑封神好物 CPB 的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那这也是咱们七七折专场的爆款。而这款呢，这个我们说的隔离霜啊，是被无数美妆达人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是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的底妆痛点。而这款产品呢，也是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CPB 长管这个隔离呢，真正做到了颜值和实力双在线哈，素颜薄涂让您提亮气色，上妆打造这个非常柔润的底妆，一年四季都是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呢就可以享受七七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不要等到活动快结束了还在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赶快行动，赶快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购买。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质地呢是那种水乳的啊，非常润的这种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呢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不会觉得闷痘，而且呢自带防晒值 SPF25+，日常通勤或者是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就已经完全足够了。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今天乐购908商城下单呢可以享受七七折的福利折扣啊，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呢大家赶快趁现在有活动赶快囤几支，手慢无。商城里七七折专区还有很多大牌好物，有少量的库存，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比如说像 SK2 的至臻礼盒、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精纯套盒，还有一些大牌香水，大家呢都可以趁我们现在最后两天的折扣活动多囤一些。像这种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真的不常有哈，赶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6: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don't understand.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鼠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耶！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魂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了。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

0: 瓶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1: 六，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3: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 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

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

0: 可是我跟吴老说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

0: 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的，各位下午好，15点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呢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了公告，明确了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的5000元。截止到今天的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呢仍然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的状态。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为了进一步夯实。

0: 基层法治人才的根基，充实一线公众法律的服务力量。今天，2026年安徽省基层法务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考试的如期在合肥开考，全省1665名的考生是报名考试。 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多条重要的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以及欧洲其他的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的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的影响，将对经过3个港口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和安徽交通广播由黄英编辑，小果播报，感谢你的收听。好的，同时提醒各位哈，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情051196369。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久，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0: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16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好的，各位朋友哈，我们这个七夕活动返场就要来了，只有两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七夕的福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看中的好物，你千万不要再观望，抓紧时间囤回家。七夕折叠加满减啊，双重的优惠一起享，这个力度非常的难得。那么今天6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的是美妆界的好物啊，非常好 CPB 场馆的隔离霜37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正装量啊，也是咱们这个七七折专享的一个爆款，无数被美妆达人啊通听党无限回购的一个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的妆底妆的一个痛点。那么它常年呢是位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那么 CPB 场馆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的双在线，素颜薄涂可以提亮气色，上妆呢打造柔润的一个钻石底光。那么主要是日常售价179，下单呢即可享受七七折的优惠，只要137块钱，并且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库存有限哈，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以后再来问哈，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那么 CPB 场馆隔离及养肤防晒啊，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器是直接拉满，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啊，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的柔顺，并且呢它自带 SPF25PA 三个加号的防晒。今天的七一折的优惠价格到手只要137块钱，并且跨境直发，每支都支持溯源，并且呢我们商城七七折的专区里有很多大牌好物少量库存啊，像 SK2 的至臻礼盒、雅诗兰黛的套盒、兰蔻的精纯面霜以及大牌香水等活动，大家可以趁这两天的时间多囤一些。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好的，各位朋友，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今年9月20号起以来实行。这次修改呢，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的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那么对此呢，我们来听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解读。
11: 我国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既是顺应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住房公积金存在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更是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在房地产市场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我国很多城市在一定时期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额往往是低于贷款额的，比如一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是100亿元，而贷款发放120亿元，存贷比达120%，倒挂了。这个时候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使用就要控制了，或者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0亿元，而贷款余额已经发放到了95亿元，个贷率达95%，偏高了，这个时候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使用也要控制了。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转弱，住房公积金的存贷比倒挂和个贷率偏高的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住房公积金制度面临的新的主要问题，一是想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人，比如自由职业者、新业态从业者等等，往往因为没有缴存而不能使用；二是想提取多一点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房租的，因为个人或者是家庭收入的限制而不能多提一钱；三是想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上的钱用来改善居住条件的，比如加装电梯、支付住房的保险金、养老金、支付物业费等等，受原有的管理办法许可条件的限制而不能使用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8月中旬，全国各地已经出台了800余条住房公积金优惠政策措施，涉及到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及上浮比例、扩大公积金缴存覆盖面等等多个方面。应该说，地方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践 已经给全国性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办法的修订趟出了一条清晰的方向性的可行性的道路，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做了很多的创新和探索。我预计在新一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指引下，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会越来越好地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好地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越来越好地提高大家的居住水平。

好的，各位朋友哈，如果说您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送。那么这次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清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像沙发呀、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的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的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0551656303，656-0303。

0: 清晨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7: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好的，各位朋友好，我们七七活动的返场又来了，提醒大家只有2天的时间，我们七七折的返现活动呢继续来帮大家争取一个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就是 CPP 的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也是咱们七七折的专场爆款。这款被无数达人美妆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妆前乳，能够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的底妆痛点。那么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PP 的长款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双在线，素颜薄涂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的钻光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的商城日常的售价是179元，下单呢即可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等活动结束再来问啊，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 CPP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质地呢是水状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的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和闷痘。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待在室内已经完全足够了。那么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79，今天的6个908商城下单只需要77折的优惠，到手是137.83元，并且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快趁商城活动抓紧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捂，心存心动就快行动吧！现在呢，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商城77折专区有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库存，像 SK2 的至臻礼盒、雅诗兰黛的套盒、兰蔻的精纯套盒、大牌香水等，大家可以趁最后2天的折扣活动多囤一些。像这种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真的不常有。购买方式是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想念，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颜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屏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0: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那么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省城合肥目前是21度，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良好。

好的，各位朋友哈，如果说您需要装修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么这次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完全拉满喽。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你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杆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的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橱柜呢，也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4: 和你一起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好的，各位晚间的19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是国内新闻。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等强降雨发展事态和黑龙江干流、太湖流域的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以及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响应。那么今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省的省运会开幕式将于10月12号的晚上8点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闭幕式将于10月21号的下午3点在宿州体育馆举行。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名古屋城举行。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晚间的19:02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通勤情况。那么我省的高速公路通勤情况如何？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臧桂云。来，桂云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列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速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我们提醒各位啊，安徽 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和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

0: 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好，今天夜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到雨天的影响，德上高速舒城西汤池入口禁止7座不含以上的客车以及危化品车、三超车和摩托车上高速。合山高速舒城北金安南大化山啊，霍山北霍山西入口呢是禁止三超车辆和危化品车辆、摩托车以及7座及以上的客车驶入高速公路。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请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静伟。今天我们走进皖北小城界首，首先打卡的是界首超火的美食地标印象界首。这家饭店呢，之前因为于东来到访，瞬间火遍全网。饭店火爆出圈之后呢，许多顾客点名就要吃该店送给于东来的超级碗同款烧鸡。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鹏鹏到这家饭店一探究竟，去解锁正宗的界首美食。
2: Hello， 各位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呢，这个前两天我们安徽有一个地方上了热搜，那就是我们的界首。
3: 对，
2: 因为我们的这个于东来于总，
3: 对，
2: 我们路过界首，然后到一家饭店吃饭。
3: 嗯，
2: 那么我们顺着这个事件呢，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家饭店。现在首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是我们来自界首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这个小张。
4: Hello， 大家好。
2: 介绍一下，
4: 我是界首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柯英，非常开心和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见到。
2: 今天作为土生土长的界首人，作为东道主，
4: 嗯，
2: 通过咱们这个今天来的这第一站，然后我们的印象界首这家店，我们跟着于总的这个脚步，我们带大家全方位、深度的了解一下你的家乡界首。
4: 好的，
2: 好不好？
4: 好的，那咱们话不多说，一起跟着脚步，
2: 先从美食开始。
4: 可以的，咱们界首的美食是非常多的啊。
2: 这家店你来吃过吗？
4: 吃过的。这家店是比较具有咱们界首特色的一家店。
2: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这个印象界首的
4: 找忙碌的身影、啊、
2: 任总。哎，任总正在忙。
4: 哎，
2: 任总你好。
4: 哎，任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任总，这是我们这个应该是来饭店就餐的这个。
4: 对，今天这个饭店会有一个
2: 生
4: 食
2: 宴。现在是中午。
4: 对，中午的就餐人员也是比较多的。
2: 我们刚才因为提前来了嘛，
4: 是的，
2: 就发现整个楼上楼下，包括这个所有的包厢都已经满了。
4: 是的，
2: 可以说是生意特别特别的好。
4: 嗯，
2: 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任总也在亲力亲为。我们稍等一下，然后让任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当天发生了哪些事。
4: 嗯，
2: 柯英啊，
4: 哎，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
2: 美食这一块我们界首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好，
4: 如果说到咱们界首的美食的话，咱们界首早中晚都有不同的美食。
2: 不同的美食，
4: 早上的美食可以去喝上一碗热乎乎的撒汤，就是鸡蛋汤。
2: 撒汤
4: 放上还有金芥，
2: 皖北的特色。
4: 不知道老师你吃过金芥吗？
2: 金芥我吃过。
4: 对，撒汤加上金芥是非常好吃的，再配上一笼小笼包或者是煎饼，都是比较好吃的。
2: 小笼包一般在我印象当中只有南方才会有，没想到我们界首可以说是这个南北结合。
4: 嗯，我们界首就是比如说米饭也吃，面食也吃，然后小笼包咱们会做那个煎包，底子会有点焦焦的那个黄椒、然后馅儿是韭菜细粉馅。
2: 那说你说到这个，
4: 嗯，
2: 今天其实我们这个印象界首也是融合菜。我们现在这个任总来了。
4: 哎，任总你好。
2: 来来，任总你好，任总好。来来来，站中间。
4: 来，
2: 先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直播安徽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印象界首饭店的老板。
5: 对对。

0: 们相信很多很多网友，包括观众，
1: 是的，
0: 知道这个咱家这个饭店是因为前两天发生的那件事情。
2: 对对对对对，是。
0: 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
1: 介绍一下？
0: 是是是。
2: 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事情，我都像在做梦一样，真的。我觉得那个有网友评论的最，我觉得最确切的一句话就是讲叫做泼天的富贵，真的是这样，就是没想到，怎么讲呢？
0: 那天中午他们于总一行人是随机来到咱们这吃饭的。
2: 对，
0: 其实咱们也不知道。
2: 对，
0: 他们是落座以后，哎，发现
2: 他是进来之后，我们的店长第一时间先认出来的。就当时我还不在店，他就给我打了电话说，那个浩农来的于总到我们店里吃饭。我当时觉得是不是开玩笑？我一看还想，我们店长应该不会给我开这样的玩笑。啊，后来专门打电话确认，确实是。
0: 那么相信这个，我们肯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拿手菜。
1: 对，有些咱们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饭店的这个，好不好？
2: 我们店里面楼上楼下在一起有12个包厢，然后有一个小厅，大概能坐十桌的一个小厅。这边算是都是卡座区域，
0: 这边就是卡座。
2: 哎，对对对，
1: 两三个人，三两个人能吃饱。
2: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我看还有可以办这个承接喜宴，
2: 就是小型的宴会嘛，
0: 小型，
2: 比如说
1: 升学宴之类的都可以。
2: 对对对，小型的。
0: 那我们这个咱们饭店是什么时候开业？
2: 我们是过年的时候，去年那个腊月二十几开的业。
0: 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是界首首先就是一个融合的一个地方，相当于它的早餐特色有南方的，
1: 有北方的，有北方的，能够融合到。
0: 然后我们印象界首也是主打一个融合菜，
2: 对，是这样。
0: 那这样带我们参观一下，
1: 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啊。
0: 那天我们这个于总点了大概哪些菜？
2: 那天其实于总他们来了，点的都是比较家常的菜。
0: 家常菜。
2: 对，点了一条这个清蒸鲈鱼，点了个小炒肉，然后就还有一些炒菜。
0: 让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也就是
1: 咱们的
0: 镜头当中后厨，也是名厨亮灶，卫生环境相当不错。而且大家所有的来就餐的这个客人不能一目了然。
1: 是的，这个食材也是比较新鲜的，像这个卤鹅都是现制购买的。
2: 对，
0: 都是现买现烧，
1: 现做，
0: 不存在有预制菜。
1: 是的，
2: 对。
0: 待会儿要给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菜品有哪些，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
2: 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等会儿要就是我们前几天参加那个比赛的一个完美达标。
0: 对，我们刚才沟通的时候，任总之前在上个星期去临泉参加了我们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是代表咱们介绍参加的。那什么菜呢？
2: 就是那个完美杂粮焖老鹅，就绝对
1: 焖老鹅。
2: 那这个鹅呢，就是我们本地的两年以上的老鹅。
0: 杂粮焖老鹅。
2: 对，
1: 杂粮是用什么东西？
2: 对，这里面会有除了你说的杂粮米，里面还会有玉米啊，或者山药这些东西。等会儿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其实也在我们这个当地比较有名的叫盘龙鳝。
0: 盘龙鳝，鳝鱼。
2: 对对对对。
0: 对，我看现在桌上已经有那天您送给这个于东来于总的这个烧鸡，
1: 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烧鸡是我们的特色。
0: 之前我们那
2: 来，好，请
0: 来坐，跟着我坐中间。
2: 之前我们去参加这个超级碗比赛的时候，本身是有展台给我们卖这个烧鸡，但是我们后来现场就拆一只品尝的过程中，好多这个当时在临泉很多这个都觉得很好吃，然后就拆一只不够，拆两只不够，后来我就觉得啊，全部都不要卖了，全部都拆分给大家吃了，就当时
0: 就带去的所有烧鸡，
2: 对，全送
0: 免费，
2: 哎，对对对，
0: 送给我们现场的一些观众，
2: 哎，对对对，是这样。然后送完之后，就我们就觉得大家对这个口味认可的，所以当时于总来的时候就送他点什么东西呢？当时也来不及，我们
0: 都知道，烧鸡，安徽烧鸡最出名的是我们宿州的福利级烧鸡。
2: 对对对对。
0: 我们介绍的这烧鸡跟我们福利级烧鸡
1: 有什么特别之处？咱们介绍的烧鸡。
2: 我们这个呢，怎么讲呢？可能就是福利级烧鸡，我自己感觉，我可能这个不代表什么品牌，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更烂一点，或者是这个骨头甚至都可以嚼了吃。但我们这个呢，就是肉可能会更劲道一点。
1: 更筋道一点，
0: 它那个偏肉质偏软烂一点，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可能更味儿，那个这个味道可能稍微更重一点，
2: 对对，是这样。
0: 我们这边就是
1: 稍微筋道一些，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鸡腿它肉的那个肉质的感觉就会稍微筋道一些。
2: 对，就是在选材上面，还有这个配料上面，我们的厨师都是精挑细选的，也尝试过很多次。
1: 从食材开始都是比较新鲜的，都是精挑细选过的。
2: 对对，是的。
0: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凉菜， 哦，这个是的，
1: 这个是咱们介手特别喜欢吃的荆芥，还有洋葱。
0: 哎、这就是荆芥是吧？
1: 对，这个就是荆芥，然后还有洋葱一起凉拌，非常的爽口，夏天的时候吃。
0: 这个荆芥其实有点像这个南方的这个
1: 香菜的感觉，提味儿的
0: 香菜，然后还有折耳根那种，就是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对，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0: 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一口都吃不了。
1: 对，像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吃面条都会下点荆芥。
2: 有的人外地人吃我们这个都感觉说是有一点薄荷的味道，其实它跟薄荷是一样
1: 的，它不是薄荷的味道，
0: 不是薄荷的味道。
2: 对，这个、主要就在。
0: 而且这个荆芥在我们阜阳当地最有名的疙辣条当中就，
2: 哎，对对
1: 对，
2: 是吧？
1: 像这个酱拌疙辣条会放上荆芥，而且像咱们界首本地还会做那个布袋馍。也有做这个荆芥的，
2: 对，
1: 菜饼子也可以用荆芥来做、啊。
2: 我们很多地方都会。
0: 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尝一尝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1: 好嘞，谢谢。好嘞。
0: 刚才我们也聊了，就说我们界首的疙辣条，跟我们阜阳疙辣条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2: 这个我要吹一下了。我跟你讲，就是阜阳的疙辣条就是拌酱为主，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好多面食到我们界首的时候都给改良了。你比如说像这个疙辣条，我们这边就
1: 以汤为主，
2: 哎，对，有的时候还可以是虽然是凉拌的，就是上面会有一些肉，会加一些这个。
1: 我们会那个加那个鸡丁，
2: 对，
1: 有点儿。其实
0: 我印象当中应该疙辣条就是纯素的
1: 不是，我们这边是加鸡丁的，
0: 加鸡丁，
1: 然后而且是油炸过的鸡丁，味道非常好，
2: 有嚼劲，这个
1: 非常的有嚼劲。
0: 那这样的特色的疙辣条是不是只有界首才有？
2: 对
1: 对对，像疙辣条，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酱拌的，但是咱们界首疙辣条都是加汤或者是凉面，然后面的那个粗细的话也会比阜阳的更细一点，更软一些，
0: 就更好嚼一点。
1: 对，
0: 其实很多人他其实第一次吃疙辣条啊，
1: 会觉得嚼得快要血痛，
0: 对，有点噎。
1: 是的，
0: 对吧？必须得就个这个面汤啊，然后才能顺下去。
2: 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
0: 就是带本身就带汤的，
2: 它有带汤的，也可以不带汤。
1: 对，你可以就选择不带汤，就是类似于凉面的感觉，味道也是非常好。
0: 就可以看出我们界首真的这个，
1: 我们会根据本地的这个口味去改良一下。
0: 对，而且就跟我们印象界首一样。主打一个
1: 哦，这个是什么？盘龙扇，
2: 这个就是鳝鱼活烧的，活着的鳝鱼烧的，
3: 然后外面裹了一个这个面粉一样的，然后像是
1: 炸了一下，面粉应该先炸了一下咱们。
0: 而且盘龙扇很形象，
1: 对，咱们是盘起来的。
0: 盘起来，
2: 然后这种扇鱼就选择那个大概给手指头那么粗的，只有这种，粗了的它就不容易透，然后那个太细了又没有吃的这种。
1: 是的，咱们尝一尝吧。
0: 对，尝一尝，先尝一尝烧鸡。
1: 来，老师您先尝。
2: 我来问一下。
0: 好嘞，谢谢。我们先尝一尝这个烧鸡。
1: 可以，烧鸡。
0: 来，我先尝一块这个。鸡胸肉，
1: 对，
0: 因为都说鸡胸肉是鸡身上最柴的部分，就是可能对于来说，所以说看一个烧鸡，
1: 鸡胸肉好吃的话，别的部位就不用
0: 尝了，就不会难吃，
1: 肯定好吃。
0: 先尝，
1: 很入味儿，非常的入味，
0: 而且很有嚼劲。
1: 对，然后它是属于
0: 虽然不是说那种。就刚才任总说的，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呢，它是肉质
1: 更加有嚼劲，
0: 对，一点也不柴。
1: 对，
2: 你等会儿再吃一块带皮的，因为我们这边好多人喜欢。
1: 我觉得这个鸡腿不错，老师你尝一尝。
0: 没办法，健身人士这个养成的习惯，
1: 喜欢吃鸡胸肉。
0: 我好久没吃鸡。
1: 你可以少刀一点。
0: 先简单，
2: 我们吃的时候都大口吃，
1: 怕他有点适应不了。
0: 因为我很久没吃了，但是我是能接受这个味道的。这个入口有点辣，
2: 带点洋葱、蒜泥、
0: 洋葱的辣应该。
1: 可以配着花生吃，会减少这个辣度。
0: 对，是的，
2: 这个在我们这当地就是属于下酒菜。
0: 下酒菜。但这个菜其实在南方吃不到。
2: 对，没有，
0: 只有北方有。
1: 南方不吃荆芥。
0: 对。南方一般是香菜这些东西比较多。
1: 荆芥配上咱们界首的特色杂面条。
0: 对，
1: 也非常好吃。
0: 什么叫杂面条？
1: 杂面条就是那个什么，您说一下那个什么？
2: 杂面条就是用一些这个我们说的那种，这个叫什么？
1: 豆
2: 粮面、豆面，他们混合在一起的一种
0: 啊，就是
1: 杂粮面、
0: 杂粮面条，
2: 对。
0: 用杂粮做的面条，不像我们只是用小麦粉啊、面粉啊。
2: 对，那属于精面白。
1: 那个就是白面条。
0: 白面条。
1: 对，咱们杂粮面就是更加的稠一些，更加的黏糊一点。然后配上荆芥吃很爽口，
0: 而且对，我觉得更适合我们现代人。这个，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人注意养生，
2: 是
0: 喜欢吃杂粮，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因为他煮这个白米饭的时候都会放点什么小米啊、藜麦啊这种玉米穗儿。
1: 而且咱们界首的这个杂粮面的话，还会加上一个咱们特地本地喜欢吃的一个食材叫 我们土话叫闷井。闷井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它长得有点跟那个白萝卜有点像，让咱们
2: 它也是一个
1: 老师说一说。
0: 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菜？
2: 是
1: 它就是跟萝卜长有点像，但它跟萝卜的口味不一样。
0: 根茎类的，
1: 对，
0: 萝卜
1: 跟那个杂面条很配。
2: 萝卜的味道可能更
1: 水、更稀溜、
0: 更清、更脆一点。
1: 它更加的比萝卜更结实，水分少一些。
2: 水分少。
1: 对对
2: 对，其实这个菜好像在外地也很少。
1: 这个也是外地，就
0: 我连听都没有听过。
1: 对，它没南方的可能没听过。对，这是咱们界首，就是跟杂面条配在一起下的非常好吃的一个本地的特色。
0: 那我们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烧鸡，还有这个盘龙扇，刚才已经我们刚才最开始介绍的那个焖老鹅，
2: 对，那个要时间久一点，它那个高压锅再打。
0: 还有什么特色可以介绍？
1: 还有咱们的传统麻糊。
0: 麻糊？
1: 对，麻糊也是咱们界首的一个特色。
0: 是不是类似于撒汤那种？
1: 它跟撒汤不太一样，撒汤就是鸡蛋汤嘛，麻糊就是咱们麻糊的底料是用米粉做的，是吗？
2: 就是这个可能要问我们大厨在
1: 哪里。
0: 这是属于这个配方机密，
1: 它是
0: 机密。
1: 它是那个白色的，然后有点稠稠的，上面可以撒上咱们界首的芝麻盐。小豌豆，就那炸的金黄的豌豆，还有芹菜粒。
0: 它的味道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
1: 咸的，甜口的。
0: 咸口
1: 的。对，然后也是比较清淡口的，也是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2: 我感觉你比我专业。
1: 哎，刚好巧了，不是，我们做的是美食类的节目。
0: 专业对口。
1: 对，今天专业对口。
0: 有点像干煸的那种烧味。
1: 对，它这就有点辣子鸡的感觉。
0: 对，辣子鸡，包括那个有点川菜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辣椒、干辣椒。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自己自创的一个，还是说我们介绍
2: 这个
0: 很流行的一个吃法？
2: 这个菜本身就是我们不是和河南交界嘛，对吧？这个就是其实是跟河南的那个最出名的，我们是交界的，他们做的，然后跟我们介绍很近，跟我们介绍这块吃的也多。
1: 是的。
2: 对，但是外地人可能，
0: 但是一般像椒盐的这种，包括这种干煸的这种做法，一般安徽比较少。
1: 其实我们安徽吃的菜系还是蛮多的，因为我们跟河南也交界，然后
0: 对安徽，对
1: 像咱们皖南和皖北有点两个省份的感觉，这个吃的菜系，所以说咱们都吃啊。
0: 我现在说的可能就是代表皖南，
1: 对，
0: 我是黄山人，
1: 对，所以说口味更偏皖南。
2: 我们这里确实偏那个河南一点，
1: 我们偏河南北方一些，对。
0: 所以说我们那边
2: 这里面生肉，然后把骨头可以剔出来，里面有一个那个血，
0: 这个怎么吃？
1: 哎，这个是里面是锅着吃是吗？
2: 对，就吃完再
1: 肉啊，不是直接咬是吗？
2: 哇，里面那个血不要吃，因为它是活黄山人。
1: 那里边的这是属于内脏是吗？
2: 对对，黑色的不要吃，就吃肉。
1: 口味非常的
0: 鲜香麻辣，
1: 焦然后很酥，
0: 对，
1: 很
0: 而且肉质很紧实，
1: 对，而且会有点。因为它配的有那个麻椒，整体的口味还是比较丰富的。
2: 你喜欢吃麻辣的？
0: 是这个不能吃，
2: 不能吃的地方
0: 那边。哦，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来，大家吃鳝鱼的，是相当于我们鳝鱼的内脏。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这个就把它剔除掉。然后只要吃它的肉，
2: 肉。
1: 很鲜。而且这种烹饪的方式的话，你就不会吃到这个鳝鱼它本身的土腥味一点都没有。
0: 对，
1: 非常的焦，
0: 感觉就是在吃。
1: 我觉得有点吃那种热乎乎的口味很特别的辣条的感觉。
0: 对，是。
2: 我们这个鳝鱼全部选用都是野生的鳝鱼。
1: 但其实这个食材也是不好弄的。
2: 对。
0: 这个感觉就是有点这个在吃类似于什么小龙虾啊这种，要两个手一起用啊。
1: 对，
0: 而且这个吃了就感觉就没有时间说话了。
1: 是的，我觉得你
0: 在这吃了
1: 很好吃，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下饭和下酒的。
2: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适合一个吃饭聊天的感觉。
1: 是的，
2: 小龙虾边吃边聊，对不对？
1: 夏天的时候整点小啤酒喝一喝还是非常美味的。
2: 要不要给你？
0: 所以说这个菜，所以说这个鳝鱼啊，大家到我们界首来，特别是到我们这个印象界首私房菜，到我们任总这儿，一定要这个。
2: 点一份，我建议大家要尝一尝，
1: 尝一尝。还有这个烧鸡，
0: 嗯，这个等了20分钟，万众期待的我们这个印象界首的招牌菜，这个焖大鹅终于到了。然后我们任总专门帮我们这个大厨也请来了。
4: 啊，这道菜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叫做全名叫做皖北杂粮焖大鹅。嗯，首先这个大鹅呢，都是我们从下面农户精选180天以上的鹅收的，最少保证每只鹅要7斤或者8斤重以上。
0: 180天是老属于老鹅
4: 属于老鹅了，属于老鹅了，最少半年以上的。
0: 就是咱们印象接手这道招牌菜，必须要用这种老鹅，
4: 对对对，
0: 才能做出来这个。
4: 因为老鹅吃着口感会更加筋道，有韧性，和普通的这个鹅是不一样的。然后再配以我们自己秘制的酱料，在高压锅里最少要做20分钟以上。
0: 刚才闻到这个，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特别香，
1: 非常的香。
4: 是，
1: 而且咱们这个整体的配色也很诱人。
4: 对，然后里边配上一些就是说是玉米啊，或者说山药啊，
0: 也是一些杂粮。
4: 杂粮再配上我们自己用玉米面烙制的玉米饼子。
0: 玉米饼。
4: 哎，玉米面。
1: 刚才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彭老师就说这个玉米饼他得尝一个。
5: 交通广播。
0: 想要这个拿这个玉米饼蘸一下这个汤汁。
1: 非常的有味。
4: 绝对好吃。
1: 而且你一定要把这个玉米饼咬一口之后，然后让那个汤汁能够进去。
0: 然后
1: 更好吃。
0: 充分浸满汤汁。
1: 对。
0: 这也是老吃货了。
1: 对，比较会吃是吧？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啊。嗯。就是因为大家只能通过镜头。
1: 是的，
0: 听我们的描述，这道菜有多么多么的色泽，有多么的诱人，
1: 是的，
0: 味道有多么的好吃，但是都不如我们
1: 走进咱们界首
0: 观众，
1: 对，
0: 亲自到咱们界首，然后到我们印象界首，
2: 欢迎大家到界首来，
0: 到我们任总的这个印象界首，
1: 起来品尝一下咱们当地的美食。
0: 那我们也通过我们镜头，欢迎一下我们全省乃至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2: 好，希望大家喜欢美食的朋友，全国的朋友啊，全国的朋友都欢迎你们到我们界首来。我们界首不仅有美食，还有很多值得你去逛去看的地方。嗯，
1: 对，
0: 我们待会儿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除了美食之外的界首。
1: 是的。
0: 好，这一次
6: 吃过界首特色正餐，下面我们带大家打卡一家藏在市井里的百年非遗老店——红星果店。作为界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的老字号，不但坚守着地道的老式糕点手艺，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研发出多种新式口味，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接下来，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感受一下百年匠心的味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
0: 吃完了这个焖大鹅，
1: 这个、还有一些
0: 科英说要带我尝一尝新口味儿，
1: 对，
0: 不一样的口味。
1: 我们来吃点甜的啊！
0: 我们饭后甜点
1: 是的，饭后的糕点。那咱们今天现在来到的位置呢是红星果店。我说觉得红星果店的话，说到红星果店，咱们界首人都知道，
0: 家喻户晓。
1: 是的，它是属于我们界首人的一份记忆，
0: 一份记忆。
1: 因为比如说小时候呀，包括现在，我们走亲访友，8月15呀，都会带上2斤果子。
0: 特别是马上现在要中秋节了，
1: 对，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带上果子啊。那今天呢，咱们在红星果店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第五代传承人李志李先生来，有请
0: 李总，
1: 李总
0: 好，
1: 来。
0: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红星果店第五代传承人李志。
0: 我们这个红星糕点是市级非遗，
4: 对，市级非遗。
0: 您是第五代，您的父亲是第四代传承人，
4: 是的。
0: 就所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1930年，哎，1930年开始。
0: 将近今年26年，
1: 将近百年
4: 时间，
0: 4年就是百年，
1: 是
0: 百年老店了。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到我们这个门店，就是直接来给大家直观的
1: 感受一下啊。对，
0: 你应该吃过，科英应该是从小吃到大的。
1: 从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比如说走亲戚，然后都会说得带2斤果子，
0: 对，
1: 然后这个果子都会带上一份啊。然后我们小时候吃的，比如说是豆角形状的，还有那个口酥圆形的。
0: 你看今天门店都有，
1: 对，我们门店有。
0: 让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最出名的，
4: 最出名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啊，是由中国传统糕点进行开始制作的，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研发、
0: 改良
4: 进步，然后现在产生了一系列的产品，然后有月饼，还有一些金丝糕、芙蓉糕一类的，
0: 有蛋黄酥这些，
4: 蛋黄酥
1: 是的，
0: 就是最近。现代，特别是适合我们现在的人的口味的，
4: 对，符合现在年轻人一个口味的。
1: 像马上8月15，咱们做那个月饼，应该就是比较标准那个传统的五仁馅儿的，是吧？
4: 有的，
1: 是吧？
4: 哎，对，这一款，
1: 对我们走亲戚，平常经常会见到的、吃到的，
0: 我们红星果店是从 刚开始就我刚才李总手上拿的这个，这个三小样的一个小这个
5: 口酥
1: 梅豆角，
5: 梅豆角，
1: 然后
3: 秘制金果，
1: 对，这两款是我小时候吃的比较多的，这一款应该是制作工艺更复杂一些。
5: 对，这一款制作工艺复杂一些，这是糯米经过三伏天严格程序泡发过后，磨成米粉，然后再经过成型油炸，灌浆过后制作出来的，这一款工艺非常复杂。
1: 哦，这一款应该口感会更特别一些。
5: 对对，
0: 刚才一开始说我们吃完饭以后，柯英说要带我来一家果店，我以为是水果店。
1: 我们介绍人都会知道的一家店。
5: 不，这不是，
0: 因为我们那边南方一般叫果的，一般要么就是饼啊这种，就是不会联想到糕点这一块。
1: 对，我们都叫它果子，其实就是甜点糕点。
0: 甜点糕点。
1: 对，
0: 我都没吃过。
1: 没吃过是吧？
5: 可以品尝一下。
1: 等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非常特别的啊，属于我们就是介绍。
0: 然后我看现在就除了这种老三样，可以叫老三样，就
1: 是
0: 老三样，就是最传统的这个界首糕点。
1: 是的。
0: 然后现在已经衍生出为了适应创新嘛，
1: 对，咱们年轻人的口味，
0: 年轻人的口味，
1: 包括之前啊，咱们8月15走亲戚的时候，可能拿的都是大块的五仁的月饼。
0: 我看这种是老式的月饼。
1: 对，后面我们慢慢就开始有这种小块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创新的口味。我记得我们家经常买的就是那个沙蓉蛋黄的。
0: 沙蓉蛋黄。
1: 对，然后这一款也是非常好吃。
5: 也是近几年
1: 对，研发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口
0: 味。我记得最早像这种五仁的，然后就是什么豆沙的呀、芝麻的呀，
1: 对，
0: 这种。
1: 而且咱们界首的五仁月饼标准呢，就是会有那个姜丝，对吧？
5: 有姜丝，
1: 就那种。我记得小时候吃的是绿色的吗？
5: 那是青红丝。
1: 哦，青红丝。
5: 一个红颜色，一个
1: 很特别的口味。
0: 这个我发现南北统一了
1: 啊，你们也有。
0: 我们南方也是啊，也是那个老式月饼里面也会有这种青红丝。
1: 对，有青红丝，口味也是比较独特的。这种大块月饼，我觉得现在吃起来，就是你吃小块的各种创新口味，哎，你尝过了之后，我觉得回归传统吃这种五仁的月饼，我近两年又开始爱上了这种五仁的月饼。
0: 你有没有发现时尚是一种轮回？
1: 对对，慢慢的就会开始。
5: 吃过后口感就不一样了。
0: 这大块多少钱？
1: 大块多少钱？
0: 李总，我们常州人介绍李，
5: 这一块大块是15一块。
1: 15块钱一块。
0: 啊。15块钱一块。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啊，我们可能小时候，就我们的小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同龄人啊，我们的小时候，大家就提到这种大老式月饼，哎呀，我不吃，
1: 就很想吃这种创新口味。
0: 但现在到了我们这个阶段，我现在这个老式月饼又重新变成了一种潮流，
1: 对，
0: 大家又就是那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时尚流行是一个轮回。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突然变成现在流行了。
1: 包括我们家里面老年人啊，一到8月15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我们切块月饼，其实说的也是这种传统的老式的大块的月饼。
0: 让我说下这个，我们现在衍生出大概有多少品种？我看这边还有很多，
1: 对，
0: 这个各式各样的品种。
5: 我们现在系列的话有4个系列，然后延伸出来的有大概100多个单品。
0: 100多个单品，
5: 因为某些单品，因为根据气候啊，还有制作工艺，我们是分季节性去做。
0: 想尝一下这个，这三种其实看到这个外形来说，除了形状不一样，感觉材质都是
1: 它外面裹的都是糖粉。
0: 刚才李总介绍的都是不一样，对吧？
5: 它这个制作工艺不一样，但是外面这个糖粉是一样的。
0: 我拿个手套简单尝一下，来，
1: 好。刚才就像这个口酥和梅豆角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然后刚才李总介绍到说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来尝一尝这个。
0: 我三个都想尝，因为我都没吃过，我是南方人。
1: 你可以尝这个，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这里面有那个，
0: 就是、这个是有点像月牙形。
1: 对，月牙形状，里面是流，就是稠稠的那种糖稀的那种感觉，蜂蜜啊之类的。对，蜂蜜也很好吃。很甜。
5: 很甜。
0: 哎，这个啊，
1: 这个我小时候也吃过，不知道它叫啥，原来它叫那个金果是吗？
0: 我们俩这里面是不是
1: 不一样？你的那个就是
0: 是不是一样的？
5: 不一样，这中间、
0: 有点区别，
5: 有不一样的。
0: 从这个色泽上看，你这个更艳丽，
1: 酥一点。
0: 然后，其实吃起来，并没有我想象当中，就那种特别甜的那种。就如果是糖分，如果是10分的话，我觉得大概在7-8分的样子。
1: 7分，
0: 是不是也改良了？
5: 经过改良，是不是跟我们，然后传统工艺的情况下，符合我们现代口感，然后进行细微的改良。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养生嘛，
1: 对，
0: 就是会吃一些低糖或者甚至是无糖的东西。
5: 这些我们产品里面都有的。 有低糖
1: 因为这是咱们传统的老三样，所以说还是比较有传统口味。
3: 甜而不腻，上面没一层白色的，应该是
1: 糖霜，
3: 是吧？
5: 对，糖粉。
3: 然后里面你看现在到这个中间这个部位已经开始流心了，
1: 是的，
5: 里面这个是蜂蜜，
1: 嗯，
3: 这个就是用，这个不是面粉做的，这个就是麦芽糖用这个，你吃的这个是用面粉做的。
1: 米粉，糯米粉。
3: 你要不要再尝一个别的？
1: 我吃这个很好吃。
3: 这个好吃啊。
1: 嗯。
3: 那我们也不能光那个我们自己吃，我们也希望这个游客，包括我们全省的朋友，对吧？通过我们这个直男会的镜头，了解我们界首这个界首的美食，包括我们界首特有的糕点。
1: 对。
6: 直播安徽今天走进皖北小城界首，今晚呢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
3: 票。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3: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2: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4: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3: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出声，你是我。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在古井坊的议事堂里，松冈把宫林妓赶走之后，夏侯书城一反初次见面的清高，一一地向松冈介绍古井坊祖传工艺品种米酒、黄酒、红酒、白酒的酿制原理和食用药用功效，并且让人一道一道地端出精酿样品，请松冈品尝鉴赏。坐在古井坊老号的议事堂里，松冈似乎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有点像个中国人了，举手投足都很像是一个中国的土财主。他捏着杯子对夏侯书城说，
3: 用你们中国人的标准，本人是贪杯之徒，平生所愿为美酒、美食、美女足矣。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贵号既是老号，必有存酒，我军可以出资购买若干，与本人是解决军需，与夏侯先生是发展经营。
2: 啊，实话不瞒松冈先生，毕浩目前只有少量的私人用酒，存酒已于陆安州战事之前多数运往江南，余量不多，也于战事之后被皇协军尽数洗劫。倘若不是松冈先生倡导民众恢复生产发展经营，毕浩何时开张还是个未知数啊。
3: 你们中国的事情往往就坏在你们中国人的手里，皇军的怀柔亲善政策总是被这些支那猪歪曲。
2: 夏侯书城没有回答，脸上也没有表情。松冈注意到了夏侯书城的反应，说了一声，
3: 啊，对不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渣子，像夏侯先生这样敢于在战火未平之际振兴家业，当属有胆有识之士。
2: 松冈先生过奖了，我是一个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冒点风险也是应该的，往往是冒险越大赚钱越多。
3: 对，言之有理。
2: 这个上午松冈在古井坊逗留了很长时间，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韧性十足的咸鱼干，品着晶莹的酒茶，诲人不倦地阐述着他对酒的理解。
3: 酒这种东西很奇特，似水非水，似药非药，有形无形，无火起火，有的时候像神，有的时候像仙。酒逢知己千杯少，说的是他。借酒浇愁，愁更愁，也是他。
2: 夏侯书城的脸上露出敬佩的神色。哎呀，松冈先生的确不愧为汉学家，
3: 对于中国酒文化理解至精至髓。我等虽然操此行业，却并没有从文化意义上理解，只知道酒有御寒取暖、壮胆助兴、活血化瘀之功效。听松冈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酿造经啊。也只有松冈先生这样深谙酒中三昧的人，才真正不负琼浆玉液啊。哪里哪里，酒是泉水之浓缩，而不是泉水。酒是粮食之精华，而不是粮食。所以酒的功效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其实酒的妙处更在于一个情字。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喝酒的重要前提是人必须是好人，酒必须是好酒。如果是好天气，天时地利人和酒美，那就是天上人间之饮了。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即便是醉了，也是身心放松，大智若愚，没有争执，没有战争，没有仇恨，没有流血死亡，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醉字，何其美妙啊。松冈这天造访古井坊，本意是想摸一摸夏侯书城的底，看看能不能由夏侯书城出面组织成立亲善商会，甚至有没有可能由他出面组织成立亲善政府。松冈建立夏侯书城把自己的产品改名为亲善甘露。夏侯书城客气地说，哈哈，品名乃祖上所定，而且是在国民政府注册交税的。虽然陆安州的国民政府现在不知在何处，但是擅自改动品名还是非法的。听了这话，松冈很有些不高兴，他非常想严肃地告诉夏侯书城，皇军的认可那就是最大的合法了。但是就在此话即将出口的时候，松冈又改变了主意。在夏侯书城的面前，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他不想破坏这个形象。新四军军部一批干部赴延安学习，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由彭一峰率领轻便小分队前往长江北岸接护。彭一峰之所以亲自出马，一是因为去江北要经过中央军的防区，唐春秋对霍英山没有好感，而对彭一峰却很尊重。彭一峰出面斡旋，可以争取唐春秋部的保护。二是彭一峰也想借此机会同唐春秋多一些接触，了解一下唐部的情况。果然，唐春秋对彭一峰很热情。彭一峰赶到125团之后，唐春秋还留彭一峰吃了一顿晚饭，席间谈到了各自部队的士气问题，话题比较深入。唐春秋说，要说条件，我部无论如何也不比贵军差，人数多少不论，还有个军饷，装备也好一些。但是实不瞒彭先生，我的部队确实是死气沉沉，我想这里面恐怕就有士气鼓动的作用吧。彭一峰说，哼，古人云，大将志也，三军气也。唐春秋说，是这话呀，孙子曰，合军聚众，务在机器。唐团长，可是这士气又怎样积呢？你看看日本鬼子，他有一个天皇，全国老百姓都是皇民，军队都是皇军，他就死心塌地地为一个天皇作战，生是天皇的人，死是天皇的鬼，
2: 反正生死都是为了天皇，生死都跟天皇在一起，那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是啊，日本鬼子有战斗力，主要就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们的军队没有信仰，哪怕你说要爱国，他也不感兴趣。这个国家乱糟糟的，不可爱呀。过去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这些年来虽然有国民政府，但是其实还是各派势力坐地为王。作为国军军官，我现在已经深切体会到国民政府号令不灵。一座山上有几家军队，各自有各自的体系，很难协调一致啊。就这一点，就把中国军队的力量耗去了不少啊。彭一峰敏感地觉察到了唐春秋是话里有话，于是他也笑了笑。是啊，呵呵，我非常同意唐团长的看法。我们的力量呢是有点松散，统一战线也不是很牢固。但是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国民政府缺乏感召力。国民政府本身就制造了很多不统一的基础。远的不说，就说我们天竺山吧。素统飞看不起你，你呢又看不起我们。至于对我军的限制和防范，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请唐团长想一想，像这样你拉我扯的，能打赢鬼子吗？唐春秋沉吟半晌，叹了一口气，算是态度。彭一峰接着说，回到现实来，要想取得抗日的胜利，就我们天竺山地区来说，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心术，二是技术，三是战术。解决心术是第一的，有一致对外之精神，就有敢死之决心。有敢死之决心，就有提高技术之可能。有提高技术之可能，就有发挥战术之基础啊。在彭一峰说话的时候，唐春秋一直端着酒杯看着他，眼睛里闪烁着诧异的光芒。等彭一峰说完了，他就把酒杯往彭一峰的酒杯上一碰。彭先生言之有理，言之深刻。你我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徒有一腔报国热血，可是作为下层军官，人微言轻啊。唐团长，现在是国难当头，不能再说各为其主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中华民族。如果我们能够紧紧地围绕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那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是啊，没有信仰，哪有动力啊？为谁死？为什么死？总是要心里有数，才能勇往直前。谁也不愿意死得不明不白呀。唐先生，您刚才说国家不可爱，这句话彭某不敢苟同。不可爱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军阀和腐败政府。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天竺山的居民来说，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忘国耻。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遭受的外侮。历史上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呢？甲午海战、918事变、77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枣儿庄惨案，都是血海深仇啊。我们要把这些历史告诉给我们的百姓和士兵，血海深仇就是我们立誓的最好的武器啊。听到这儿，唐春秋站了起来。彭先生说得好，说得我唐某醍醐灌顶。乾坤大略里有一句话，兵所以战者，气也。
3: 气之所以激者，怒也。
2: 彭一峰说，我们应该充分地开展文化宣传，向部队讲述国耻，没有仇恨的军队打不了胜仗。彭先生，我想再问你一个小问题，现在给养困难，贵部有没有开小差的呢？想当年你们那么样的封锁我们，一个多月粒米不沾，两个月没有盐吃，我们的队伍里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而且还有人主动来投军，难得，难得呀！我现在就是被开小差给弄苦了，请彭先生赐教，你们能把兵拢得这么紧，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呢？窍门有，只有一个，叫做官兵一致。此话怎讲？咱们中国人什么苦没有吃过呀？吃点苦不怕，只要你当官的跟他一起吃，你能挺得住，他就能挺得住。你饿着肚子去打仗，他就能空着肚子去扛枪。唐团长岂不闻良将头落劳军和吴起吮拥立誓的故事？困难的时候，你只顾自己的温饱，不管兵的死活，只要他有机会，这兵能跑光了，你信不信？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做起来何其难呐！但是我们的敌人往往都能做到，所以对士兵欺骗性很大。过去在川陕，我们经常听一位师政委讲课，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向西方列强看齐，不惜重金向欧洲军事强国购买军舰。由于资金短缺，明治天皇宣布，只要资金还没有筹够，他每天就只吃一顿饭。日本这个民族是把天皇看得比上帝还要伟大的，怎么能让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呢？结果民众纷纷节衣缩食，甚至出现了少女卖春为购买军舰筹款的事情。上下一致到这种程度，他的战斗力能不强吗？是啊，彭先生，你说的对啊，我们就是缺乏这样众志成城的气概。因此我们是有力牺牲，无力报国呀。这一晚唐春秋和彭一峰谈了很久，从关系微妙互相戒备的友军长官俨然已经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己了。第二天早上，彭一峰等一干人即将出发的时候，唐春秋已经抽调了一个排的兵力守候在门外，由一个名叫孟秋的排长带领，保护彭一峰的安全。唐春秋悄悄地对彭一峰说，昨天我答应你借路，那是有上峰关照的，但是那条路你走不得了，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我特意派了一个排在路上保护你们。彭一峰一听就明白了，唐春秋所说的上峰关照借路恐怕是别有用心，没准还有什么阴谋。这一想就惊出来一身冷汗，倘若没有昨夜同唐春秋彻夜推心置腹的畅谈，唐春秋对于上峰的企图听之任之，那很可能就要出大事了。第一次登门畅谈之后，松冈对于夏侯书城的印象更深了，他思来想去，觉得夏侯书城这个人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3: 半个月后，松刚到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就粮食征集和运送工作进行述职，并且将亲善怀柔设想向石原次郎做了汇报。石原次郎说，
4: 很好，征集粮食是一项长久的工作，要尽量依靠当地有名望的人物，组成皇协政府或者贸易机构。现在皇军向西南推进任务十分艰巨，兵力有限，你要确保卢安州的稳定，不能给上级增加负担。
3: 松冈说，
4: 嗨。
3: 石原次郎又说，
4: 虽然武汉攻下了，但是长江南北两岸现在还有李宗仁、陈诚和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将近100个师对皇军进行包围，在南昌和长沙等地，皇军可能还要进行几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皇军作战异常艰苦，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征集工作必须加强，尤其要注重通过怀柔的手段获取，而不是用武力的手段，不能把卢安州的老百姓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不能后院失火帮倒忙。
3: 松冈又说了一声
4: 嗨。
3: 返回卢安州之后，松冈又亲自来到古井坊，这次他没有带工林记，而是带来了他最器重的和田大尉和下士官荒木刚元。松冈在楼上同夏侯书城纵横古今，和田大尉和荒木刚元就在下面的天井里销售古井坊的精美茶点，倒也平和。松冈说，
4: 夏侯先生，贵号是卢安州老号，夏侯家族在卢安州根深蒂固，既然夏侯先生拥护皇军的亲善怀柔政策，为什么我们不能携手为建立王道乐土做点事呢？无论如何，这对于皇军和陆安州的百姓都不是坏事嘛。
3: 啊，但是不知道松冈先生想让我做点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事。
4: 不知道夏侯先生对大日本国的王道乐土政策是什么看法？
3: 哈，鄙人乃商人，在商言商，对于政治知之甚少。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松冈先生所说的王道乐土，是不是就是像南京那样，视中国人为草芥，任意屠杀呢？松冈一愣，
4: 这完全是谣言。皇军进入南京城的时候，中国人是列队欢迎皇军进去的。
3: 哦，这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听说，自从日本军队血洗南京之后，半夜三更鬼魂叫，大白天里鬼唱歌，这就是王道乐土吗？松冈的脸色已经极其难看了。
4: 夏侯先生，对于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还是不要说三道四。
3: 我是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不等于松冈先生没有亲眼见过吧。听了这话，松冈的脸色就更难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

0: 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1: 在古井坊的客厅里，松冈本来是想把话题引向建立亲善政府方面的，不想夏侯书城却谈起了南京大屠杀，这让松冈感到十分的不快。但是为了日军的久远利益，他暂时忍下了这口气，并且引开了话题。他说：夏侯先生，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要谈下去了。不过从夏侯先生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夏侯先生是一个爱国者。哼，徒有爱国之心无爱国之力啊。即便有非薄之力，摊上这么一个乱哄哄的政府也是报国无门。想来心酸，不想也罢。好在酒坊仍在，醉生梦死也是一种人生。夏侯先生能够看破世事，难能可贵。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是谁又能甘心当亡国奴呢？松冈先生，恕我冒昧，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是鄙人带兵打到松冈先生的祖国，打到松冈先生的家门口，不知松冈先生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松冈正在微笑的脸皮倏然僵硬起来，目光阴沉地闪烁了一下，看着夏侯书城。夏侯书城很坦然：我这样说话是不是让松冈先生不愉快了？但是请原谅，这是一个祖国遭到侵略的中国人说的心里话。夏侯先生，你太过分了，很不友好。既然松冈先生今天是以个人身份来看望朋友。那么我们朋友之间就应该说点真话。如果我一味地说松冈大佐你们做得对，你们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愿意接受你的侵略，你会相信这话是真心的吗？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提醒松冈先生，任何一个中国人向你说这样的话，你都不要相信他，而且你还要警惕他，他可能正在暗算你。你这样推心置腹地提醒我，我又有什么依据相信你就不是在暗算我呢？松冈先生问得好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并没有要求松冈先生相信我呀。如果现在不是在进行个人之间的谈话，如果我也是一个军人，那我很难担保我们之间不会进行战争。夏侯先生坦荡无畏，有君子之风，佩服。但是假如夏侯先生真的是军人，那么我还要请教夏侯先生，仅以潞安州之逐鹿为例，夏侯先生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是怎样的结局？皇军的亲善怀柔政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松冈先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呢？
2: 我当然希望听到真话。
1: 那好，我斗胆说一句，鄙人不欢迎你们所谓的亲善怀柔。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很落后，但是

我们站起来要靠我们自己，而不是日本人的所谓亲善怀柔。我倒是很希望，等我们的国家发展了，到贵国去推行我们中国人的亲善怀柔。松冈的眼睛里猛地闪过一道寒光，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微笑的表情，尽管那笑容很僵硬。站在一个爱国者的立场，我理解夏侯先生。我只是想知道，你对陆安州的亲善怀柔工作是否满意？谈不上有什么满意不满意。我只想告诉松冈先生，不管你王道乐土也好，亲善怀柔也罢，你们在陆安州很难立足，尤其是长期立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松冈呼啦的一下站起了身，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是挂战刀的地方。夏侯书城笑了笑，从嘴角取下雪茄，往痰盂里边掸烟灰。夏侯书城先生，那么就请你解释，我为什么站不住脚。松冈先生，请先坐下。鄙人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刀实枪的对阵，不必这样紧张。松冈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坐了下来。我对夏侯先生一片真诚，但是先生却一再戏弄本人，很不朋友。我很想听听夏侯先生这样说依据是什么。我不懂军事，我也不懂政治，但是我是一个实业家。实业家看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算账。我给松冈先生算了一笔账，以松冈先生麾下的军事实力，眼下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涨，锐不可当，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日军远离本土作战，物资消耗巨大，短期尚可维持，长期则捉襟见肘。中国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跟不上，怎么站得住脚呢？这个账夏侯先生算对了一半，皇军当然知道粮草先行的道理。我们虽然远离本土作战，但是凭借着亲善怀柔的政策，就地募集粮草物资，这一点已经纳入皇军作战之战略规划，是不成问题的。那么我再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就算是日军物资保障无虞，但是就兵力而言，真正的日军不过是一个连队的兵力1500余人。加上宪兵大队，充其量不过2000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陆安州到底有多少抗日武装，这个账就很难算了。这个账我可以算明白，皇军在陆安州的敌对武装有号称国民党中央军的2个半团，但是都是一些残兵败将，苟延残喘。另外，新四军也有一个游击支队，更是破枪破炮，徒有其名。对付这样的武装，本部有皇军近2000精锐。坦率地说，我在计算兵力对比的时候，从来是把我这2000皇军算作20000兵力。另有皇协军齐装满员的一个师3000余众，也是装备精良，战术精湛。如此兵力对付天竺山，如囊中取物。那么我还想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即便是日军2000人全都是骁勇善战、不畏生死的勇士，那么皇协军里头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一国占领军捐躯死战呢？我想绝对不可能是100%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3000皇协军里边有1/3是迫不得

0: 可以而黄谐之。另外三分之一是得过且过，观望生存之。还有三分之一是对于占领军心怀意志。那么双方的力量对比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旦变化，就要打破军事。这对于松冈先生是极其不利的吧。夏侯先生有什么依据说黄协军必然要一分为三？那么松冈先生又有何依据证明黄协军就是铁板一块呢？松冈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夏侯书城接着说，我们可以再退一步算账，即便这些黄协军全都是日军的忠诚盟友，松冈联队的脚跟仍然是站不住的。我们在考虑武装实力对比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逐鹿的战场是在陆安州，而陆安州有200万人口。中国人作战讲究兵民同心，倘若这200万百姓群起抗战，松冈大佐何以支撑？松冈的目光暗淡了一下，接着又笑了。陆安州有200万人口，不错。但是，不论信仰、战术之高低，单凭武器装备，赤手空拳的百姓怎么能够纳入战争之实力？百姓就是百姓。夏侯先生这个账算得很荒谬。老百姓赤手空拳，这是事实。但是我还可以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陆安州有200万人口，以平均每五人一户，每户平均两口铁锅计算，大致有80万口铁锅。倘若老百姓团结起来，决心抗击松冈先生的部队，这80万口铁锅就能够把松冈联队击退。
1: 什么？铁锅？
0: 是的，铁锅。
1: 作战不是种田，摔锅卖铁有什么用？
0: 鄙人只是做一个假设。老百姓没有进攻的武器，但是他们可以拥有防御的武器。如果全体陆安州的百姓誓死同松冈联队决战，那么大家只需要把铁锅捐献出来铸造盾牌，80万只铁锅铸造10万个铁钢，两军对垒之际，10万个陆安州农民脑袋上顶着10万只铁钢涌向日军2000人的队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不是洪水猛兽吗？松冈扬起脑袋。
1: 最初我听夏侯先生信誓旦旦地说我站不住脚，还以为夏侯先生有济世经邦之良策，退兵御将之锦囊妙计，实不相瞒，汗流浃背。可是听到曲终不过如此，100万民众80万铁锅，难道这就是你说的我站不住脚的依据？
0: 我说到铁锅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算一个长远仗。松冈拉长了脸沉默了很久，室内的空气有点紧张，但是最后松冈终于又笑了。
1: 夏侯先生，你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家，但是你军事不懂，政治也不懂。
0: 我当然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军事，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造酒了。
1: 我很惊讶夏侯书城先生会有这样的思维，全民皆兵，铁锅作战，真像是神话。我为我在中国认识了你这样一个天才的神话家，由衷的高兴。来， 让我们干一杯。说完，松冈反客为主，走到茶几前，先给夏侯书城的杯子里倒满了酒茶，再把自己的杯子倒满，并举起来往夏侯书城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仰头一饮而尽。夏侯书城端着杯子，脸上露出来尴尬的困惑，苦笑着也仰头把酒茶喝了下去。松冈喝完酒茶，擦擦嘴，再擦擦手，坐下来又斟满自己的杯子。夏侯先生，我当然知道你铁锅战术的含义，但是我还是认为你是一个浪漫的诗人，知道为什么吗？可能松冈先生是认为鄙人打了一个愚蠢的比方吧，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愚蠢，这个比方当然不愚蠢，而且很形象，说明了人力和人数对于战争制胜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夏侯先生同样忽视了，你不了解你的民众，你们中国的民众。是的，你的比方一点都不愚蠢，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只要陆安州200万民众群起而攻之，那么每人一口唾沫，本连队加上宪兵大队区区2000人就会陷入汪洋大海。但是谁来组织这200万人吐唾沫呢？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冒着皇军的枪林弹雨，举着几十万只铁锅，哈哈哈哈哈！那将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如果有幸目睹，我皇军大佐松冈归伟，我将自刎于阵前，以答谢这战争的盛典。但是有谁能够把200万老百姓聚集起来，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向皇军吐唾沫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夏侯先生，当初我们进攻陆安州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你要是目睹贵国军队是怎样的以神奇的速度逃跑，你就不会提出这样幼稚的设想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战争是发生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本土，全体日本老百姓一起起来吐唾沫，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全体老百姓顶着铁锅冲向敌阵，直至玉碎，也是可能的。但是松冈先生，请你不要忘记，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逊色。尽管因为封建专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因而出现了斗志消退的现象，但这不过是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环境里蛰伏起来了。请你不要低估了中国人。夏侯先生，你是否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是的，那么我向你表示歉意，我理解你的心情。正因为你的强硬，使我看到了君子之风。你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这也正是我愿意同你交谈并且争论的原因。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是体面的，有尊严的。我算不了什么，我要是戚继光和林则徐，我就不会在这儿造酒卖了，也许我会跟你在战场上交朋友。夏侯先生，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朋友，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觉。但是
0: 你是站在占领军长官的立场

0: 我更希望我们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平等的朋友。啊，我们换一个话题好吗？请赐教，皇军要在潞安州成立一个亲善商会，以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安抚百姓。夏侯先生以为如何？啊，如果苍生受益，倒也未尝不可。
1: 哦，哟西，
0: 我想请夏侯先生出任会长，不知意下如何？商会会长应该是资产雄厚、德高望重之辈来担任，可本人才疏学浅，加之近年住户经销，与潞安州商界有所疏远，恐怕难以胜任。
1: 啊，夏侯先生不必推辞，本州请夏侯先生出面，召集潞安州工商界头头脑脑到孤井坊一聚，届时我也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倘无异议，就如此办理吧。
0: 如果仅仅出于发展经营的需要，我可以尽力，但假若是涉及政治，鄙人恕难从命。
1: 夏侯先生请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
0: 不久，潞安州工商界头面人物都接到了夏侯书城的请柬，说是邀请各位到社下开一个筹备会，共谋潞安州恢复经济之大计。大家虽然对夏侯家老大夏侯书城并不熟悉，但是对于古井坊老号却都不陌生。128淞沪抗战那次，老当家的夏侯广发临到广州之前也曾组织过告别酒会，大家都参加了。夏侯书城那一次还专程从南昌回到了潞安州，老当家的特意说，将来如果局势稳定，有可能就是书城回来支撑门面，还望各位师兄多多提携。但是现在毕竟局势还不稳定，日本人在这里实行军管，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其实战争就在地下潜伏，不知道哪一天中央军或者新四军就会杀进城里，还是要打仗的。这个时候夏侯家大少回来重整门面，似乎也太早了一点，想必是同日本人有所交易。松冈已经成了古井坊的常客，这大家也有所耳闻。接到请柬，不去恐怕是不行的。而且这些生意人巴不得借日本人的利用，也反过来利用一下日本人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陌生。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宁陵高速郎溪东出入口临时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在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最高全省最低温度呢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3到25度，那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目前合肥市呢是多云天气，室外气温28度。

近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2026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行政执法案卷集中评查活动，采取随机抽查方式，抽取全市应急管理系统24本行政执法案卷，涵盖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两类核心案卷，覆盖危化品、工贸、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评查小组围绕案卷事实认定、证据留存、法律适用、执法程序、文书制作、案卷归档等关键环节，逐卷逐项开展细致核查，精准梳理案卷制作、执法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同时，坚持以评促改、以查促优，现场反馈问题，指导整改。通过以案释学、互评互鉴，使评查过程成为执法人员交流互鉴、共同提高的过程。此次案卷集中评查，既是一次对执法工作的全面体检，也是一次有效的业务练兵。下一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建，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应急管理行政执法队伍，为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呢，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也就是原鲍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处主线封闭。蚌埠西和怀远东出入口呢，也进行了封闭。那目前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呢，也是同步封闭，要到9月20号封闭才能够全部结束。
5: 及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车间设备检修动火，表面杂物清理干净，地沟夹层管线缝隙残留油污溶剂极易被忽视，造成延时复燃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工贸车间检维修动火，对地沟、电缆沟设备夹层要冲洗封堵隔离，动火